0: 阿明阿 Lee，
1: 喂，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2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
0: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3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2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4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0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4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2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
4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